0: 周弟孙啊，你奥哩，你周弟孙都了哩去。
1: 不是。
0: 那那的嘛，就不就他那拖一阵的了，那一不呢？
1: 啊。
0: 啊哦，周弟孙哪里奥哩？
1: 啊。
0: 俺的那生生你拉走哩。
1: 哎呀呀呀呀！
0: 的那生生你拉走哩。